0: 你，我们有苦乐不了，我们来家一样，我来个新来家，哎，干来家的家了娘，白马新木王比俺比亚米高没过来家
1: ，Mary， 养奴没有人呢，没有过来。